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只想牵你的手，一生不放开，只怕一松手你就去买买买。长得好看的才能叫吃货，长得不好看的只能叫饭桶。
2: 张馨呀，包子。
0: 微笑和沉默是两把利器，微笑解决很多问题，沉默避免许多问题。用钱当然买不到快乐，但是有钱，别人会想着法子让你快乐。天堂有路你不走，学海无涯苦作舟。当我们眺望远方的时候，近处的风景便看不清了。你总说不想谈恋爱，其实压根儿就没人追你吧。
3: 我喜欢你。
0: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舒服哟。
4: 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
5: 因你而乐，
6: 因你而乐，
5: 生动又江，
6: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喂，看你的啤酒肚都多大啦，还喝啤酒？
2: 喝啤酒真的会长出啤酒肚吗？啤酒肚的名称起源自欧洲，爱喝啤酒的欧洲人觉得，
3: 你看你圆滚滚的大肚子，看起来和装啤酒的大木桶就很像，这种肚子就叫它啤酒肚吧。
2: 这么叫着叫着，啤酒可太冤枉了。
4: 你们胖就承认自己胖，大肚子跟我啤酒有什么关系呀？什么？你说我啤酒热量高？100毫升啤酒只有41大卡的热量，你喝的汽水、奶茶都比我高好吧？什么？你说是啤酒里的酒精热量高？酒精热量确实高，但是酒精浓度越高，热量就越高。我啤酒比黄酒、葡萄酒、米酒、白酒的酒精度数都低多了，热量就是最低的。怎么就没有人说红酒度、白酒度啊？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长啤酒肚？你喝着啤酒是不是还要点点下酒菜啊？什么烧烤啊、小龙虾啊、生蚝啊、五香花生米啊、韩式大炸鸡啊，这哪一个热量少？吃完不运动，往床上这么一躺，你不胖谁胖？自己胖成球了，还怪我们啤酒吗？啊？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0: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6: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7: 电话。
0: 听百色，听百色。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今天的节目，我们要送别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人，著名歌唱家、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中国歌剧舞剧院2026年8月11日发布讣告说，该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当日下午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按郭兰英老师生前的遗愿，不设灵堂，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一切从简。老人走得安静，但我们心里的那份怀念却久久不能平静。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段旋律响起，不管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城市的街巷里，很多人都会跟着哼唱两句。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郭兰英老师，他的歌声好像有一种魔力，把对家乡、对土地、对祖国的眷恋都唱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他唱的《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这些经典歌曲，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倒像是从田野里、从山坡上、从河岸边自然生长出来的调子，亲切踏实，所以能

传唱半个多世纪，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郭兰英老师这一辈子不容易。1930年，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4岁就被送到戏班学艺，吃了很多苦。直到1945年秋天，八路军解放了张家口，他看到文工团演出的新歌剧《白毛女》，心里被深深触动了。那年他16岁，跑去对团长说：“首长，我参加革命就是想要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就是凭着这股子对旧社会的恨和对新社会的盼，他把自己的根深深扎进了人民的土壤里。”后来在文工团，他一边如饥似渴地学文化，一边把从小练就的戏曲本领融进新歌剧里。1947年，他在石家庄第一次登台扮演喜儿，大获成功。再后来，他塑造了《白毛女》里的喜儿，《小二黑结婚》里的小琴，这些舞台上的角色一个个活灵活现，就像我们身边的姐妹，邻家的姑娘。郭兰英老师唱了一辈子歌，心里装着的始终是老百姓。1982年，他告别了舞台，但他却并没有就此闲下来，而是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怎么把民族声乐传下去这件大事上。1986年底，他和老伴万兆元拿出所有积蓄，

最多的话就是，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要求学生们毕业后必须用三个月的时间去乡下演出，去听听田间地头真正的掌声。1994年10月，他还把他演唱的那些歌曲的版权无偿捐献给了国家。郭兰英老师常说，把民间的东西，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化到我们的唱歌当中来，这样就是艺术，我们再把艺术还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到了90多岁，腿脚不太方便了，他还是闲不住，给学校的学生上课，指点年轻的音乐工作者。他对自己有个要求，就10个字，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从旧社会戏班的苦孩子，到人人爱戴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这一生就像他唱的那条大河一样，流过苦难，流过岁月，最终汇入亿万人民的心底，润物无声。如今郭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歌声会一直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在我们寻常百姓的日子里永远地传唱下去。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那个小张啊，
2: 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哎，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户不得啊。
1: 你说啊，您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2: 嘿，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 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3: 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2: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

0: 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毛毛噜噜，
4: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5: 音乐无所不在，
6: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很可惜，我的生命已烧到了尽头，残留的只是尼古丁的味道，就好像我生命日记中的纸张。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6: 防震知识帮你忙。
8: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9: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6: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8: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9: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8: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6: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8: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9: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6: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8: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9: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6: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

0: 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
0: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柔美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2: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

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跨境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泳为授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见义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

0: 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毛毛噜噜，
2: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0: 音乐无所不在，
3: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

闭上眼睛好温暖我冰冷的四处，我捧着杯子未成年却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0: 哎，谢谢。一次礼让，车让人，你们先走。一次志愿的活动，
1: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叔叔，这里不能吸烟。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我是百色荣梅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是个什么东西，看你户口里多少钱多少名和利，不管你人品有多么的正，就算是个圣人没地位一样被看不起。你这傻逼，你总是以为对人好心人家会好好待你，简直是岂有此理，人家在利用你，他不睬你算你好运，这是有钱人用来骗穷人的洗脑机。你看我汽车手表都是名牌，看起来一表人才，其实是三 A 冒牌，妹妹都说我帅呆，都想住我豪宅，月租四万五，月薪只不过五万块。认识了一般有钱人，口头上兄弟，乌合之众，花言巧语，没一句真心。不是你利用我，就是我在敷衍你。我不尊重你，因为。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

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3: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大家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烦恼呢？白衣服穿久了放久了都会发黄发旧，还有洗不掉的油渍，或者呢有些新买的衣服还容易掉色。今天啊，就教大家几招万能的清洁配方。衣服发黄的话，用牙膏食盐搭配洗衣液，兑上温水浸泡15分钟，正常搓洗，衣服就会洁白透亮，跟新的一样了。如果衣服有顽固污渍，食盐加洗洁精简单搓洗，油渍呢就会快速分解，不留痕迹了。如果新买的衣服怕掉色的话，就用食盐加清水兑啤酒浸泡固色，再也不用担心洗衣服串色掉色了。这几招搞定衣物各类难题，省钱又省心。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4: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怀旧院线。

2008年上映的《功夫熊猫》是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影片以中国古代为背景，其景观、布景、服饰乃至食物都充满中国元素。影片由约翰·史蒂芬森、马克·奥斯本执导，杰克·布莱克、成龙、达斯汀·霍夫曼、安吉丽娜·朱莉、刘玉玲等配音。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中国，而且要从一只喜欢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大熊猫阿宝说起。阿宝是一家面条店的学徒，虽然笨手笨脚，也勉强算是谋到了一份职业。可是阿宝天天做着白日梦，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在功夫的世界里和明星级的大人物进行一场巅峰之战。别看阿宝所在的和平谷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实是一个卧虎藏龙的风水宝地。先不说五大功夫高手皆坐镇于此，更有一大师级别的宗师在这里隐居。可是在一场特殊的比武大会上胜出的人，要代表和平谷将邪恶的太郎永久地驱逐出去。啥都不会的阿宝却在经历了一系列阴差阳错之后平却中选，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和平谷的五位功夫大师对这种戏剧性的结果持各种不同的态度。一身正气、勇敢无畏的老虎大师将阿宝看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笑话，友好、调皮却很热心肠的金猴则是一副看好戏的有趣神情，但对这件事的态度就有如他善变的性格，不太明朗。螳螂大师算是几位高手中最聪明的一个，他对阿宝的现状很是无奈，但是却在暗中帮忙。最后要将阿宝调教成功夫高手的一代宗师师父华丽丽的出场了。然而有着一身好功夫并不意味着就是完美的，师父因为过去犯下了一个错误，一直纠结着没办法释然。他的任务就是将那个

软弱，除了做面条什么都不会的阿宝训练成一个拥有足够的武术技巧，可以打败强大敌人的顶级战士。至于那个让人人都如临大敌的太郎，则是一只非常自恋的雪豹，他等待复仇的这一天已经整整等了20年了。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等来的竟然是一只大熊猫。激烈的战斗后，阿宝以自己对武功的悟性和师父传授的武术战胜了太郎，拯救了山谷，为山谷带来了和平。电影《功夫熊猫》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功夫的精髓，同时里面也蕴藏了很深的人生哲理，探讨了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定位。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米离立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3: Baby girl， 别叫我达芬奇，让我唱首 melody， 没有太多的问题，要不要？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王琳凯带来的《别叫我达芬奇》。这首歌由王琳凯在他20岁时独自包揽词曲创作，他用达芬奇这个天才的意象来表达少年逐爱过程中的浪漫心事，在向达芬奇致敬的同时，也在诠释着属于他的音乐态度，不是达芬奇，但想用最浪漫的方式把爱画给你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锤娜丽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锤娜丽莎带来的《可能》。锤娜丽莎用深夜倾诉式的唱腔，以十足可能为框架，诉说着失去后珍惜、离开后清醒的情感纠葛与自我反思。那些不确定的可能，正是爱情当中最让人辗转难眠的部分。下一首歌来听傅佑轩。这件事情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傅佑轩带来《爱这件事情》。这首歌表达了傅佑轩多年来的转变与成长，也唱出了很多人在不同时期对爱的不同看法。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戴雨桐带来《落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落选》。戴雨桐清亮的嗓音唱出了落选的失落与释然，确实不是所有的争取都有结果，不是所有的喜欢都能被选中。下一首歌继续来听王琳凯、姚小棠带来《迷人的危险》。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琳凯姚小棠带来的《迷人的危险》。这首歌是王琳凯和姚小棠在音乐综艺《因你而来》中合作的舞台版本，男女声线交织，唱出了暗恋当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绒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11: 音乐无所不在，
12: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

三天。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韵若、陈美文带来的《爱的回归线》。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丁福尼带来《只是太爱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丁福尼带来的《只是太爱你》。这首歌围绕爱情与缘分的主题展开，刻画了因深爱却不懂如何表达，反而无意间伤害对方的矛盾与悔恨。丁福尼用他细腻的嗓音对这首张敬轩的经典作品重新进行了演绎，也赋予了这首歌曲全新的情感层次。下一首歌来听袁娅维《长腿叔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袁娅维带来的《长腿叔叔》。这首歌唱的是在漫长的等待中依然相信爱情终将到来的那份温柔与笃定。下一首歌来听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预期》，这首歌传递出爱而不得的怅然情绪，精准戳中单向奔赴的感情当中拼尽全力也达不到对方期待的无力感。下一首歌来听任素汐《枕着光的他》。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任素汐带来《枕着光的他》。这首歌描述的是归家的孩子看到的老一辈人的爱情，任素汐将老一辈人相濡以沫的浪漫故事娓娓道来，也将家人陪伴的生活点滴融入其中，瞬间勾起了无数人心中的那抹回忆，也希望所有人能从歌声当中感受到身边亲人温暖质朴的爱。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7: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赫也带来的《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杰伦《听见下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听见下雨的声音》。这首歌似乎能瞬间把人带到充满青春回忆的场景，好像每次遇到下雨天，都会想起那个曾在屋檐下躲雨的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吴若曦，《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若希带来的《等》。这首歌以等待为核心，用家中的一张椅、一盏灯这类生活化的比喻，把为爱坚守的执念具象化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古巨基带来《Shelly》。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 Shelly， 这首歌表达对过往初恋的追忆，心结的释怀和情感的升华，像歌词通过繁花落为败瓦等比喻，展现从伤痛到接纳的情感转变。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艾怡良带来寂寞无害。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艾怡良带来的《寂寞无害》。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勇敢。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将，
2: 生动又将。FM 87.6，百色音乐广播。One, two, three, go!

0: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呀，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0: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呐。
1: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毛毛噜噜，
6: 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7: 音乐无所不在，
8: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毛毛溜溜，
2: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荣媒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越

总是好的起码你让我感觉是真的，不幸被眼中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4: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1: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

0: 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
0: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是袖口用不尽的痛，一次深情，一个伤口，春夏秋冬，付出是一

还是胸口涌不尽的痛，一次深情，一个伤口，春夏秋冬，付出什么？

人信啦，冇理由吧。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

0: 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5: 防震知识帮你忙。
6: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5: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6: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6: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5: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6: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5: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6: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4: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5: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

0: 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2: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

0: 这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噔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7: 音乐无所不在，
8: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千禧年的乐坛温柔与锋芒并存。2001年，孙燕姿携首张同名专辑问世，主打曲《天黑黑》一夜爆红，惊艳了整个华语乐坛。这首融合闽南童谣的金曲发行后销量突破百万，助力孙燕姿斩获金曲奖最佳新人，开启了华语乐坛男中女孙的黄金时代，成为千禧年最具代表性的治愈金曲。简单纯粹的钢琴伴奏搭配孙燕姿清澈干净的嗓音，褪去了所有浮躁，歌曲道尽了每个人的成长常态。长大后我们奔赴远方，历经世事复杂，才发现最安稳的温暖永远是故乡与童年。多年过去，熟悉的旋律响起，依旧能抚平内心的浮躁。那些年少的迷茫，想家的温柔心事，都是时光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烟火回忆。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只想牵你的手，一生不放开，只怕一松手你就去买买买。长得好看的才能叫吃货，长得不好看的只能叫饭桶。
2: 张馨呀，包子。
0: 微笑和沉默是两把利器，微笑解决很多问题，沉默避免许多问题。用钱当然买不到快乐，但是有钱，别人会想着法子让你快乐。天堂有路你不走，学海无涯苦作舟。当我们眺望远方的时候，近处的风景便看不清了。你总说不想谈恋爱，其实压根儿就没人追你吧。
3: 我喜欢你。
0: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舒服哟。
4: 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
5: 因你而乐，
6: 因你而乐，
5: 生动又江，
6: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喂，看你的啤酒肚都多大啦，还喝啤酒？
2: 喝啤酒真的会长出啤酒肚吗？啤酒肚的名称起源自欧洲，爱喝啤酒的欧洲人觉得，
3: 你看你圆滚滚的大肚子，看起来和装啤酒的大木桶就很像，这种肚子就叫它啤酒肚吧。
2: 这么叫着叫着，啤酒可太冤枉了。
4: 你们胖就承认自己胖，大肚子跟我啤酒有什么关系呀？什么？你说我啤酒热量高？100毫升啤酒只有41大卡的热量，你喝的汽水、奶茶都比我高好吧？什么？你说是啤酒里的酒精热量高？酒精热量确实高，但是酒精浓度越高，热量就越高。我啤酒比黄酒、葡萄酒、米酒、白酒的酒精度数都低多了，热量就是最低的。怎么就没有人说红酒肚、白酒肚啊？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长啤酒肚？你喝着啤酒是不是还要点点下酒菜啊？什么烧烤啊、小龙虾啊、生蚝啊、五香花生米啊、韩式大炸鸡啊，这哪一个热量少？吃完不运动，往床上这么一躺，你不胖谁胖？自己胖成球了，还怪我们啤酒吗？啊！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2: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

0: 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1: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2: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3: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4: 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6: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5: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6: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5: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6: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5: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4: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6: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7: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6: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4: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6: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6: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落叶的声音，
6: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5: 新芽的声音。

0: 阔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孤独太可悲，感情又不能敷衍。我相信是你说的对。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晚风轻轻吹，歌声轻轻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9: 音乐无所不在，
1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落叶的声音，
12: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11: 新芽的声音，
13: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
11: 花开的声音，
14: 我的爱一直照向你，
11: 收获的声音，
15: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11: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1: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4: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大家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烦恼呢？白衣服穿久了放久了都会发黄发旧，还有洗不掉的油渍，或者呢有些新买的衣服还容易掉色。今天啊，就教大家几招万能的清洁配方。衣服发黄的话，用牙膏食盐搭配洗衣液，兑上温水浸泡15分钟，正常搓洗，衣服就会洁白透亮，跟新的一样了。如果衣服有顽固污渍，食盐加洗洁精简单搓洗，油渍呢就会快速分解，不留痕迹了。如果新买的衣服怕掉色的话，就用食盐加清水兑啤酒浸泡固色，再也不用担心洗衣服串色掉色了。这几招搞定衣物各类难题，省钱又省心。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0: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
5: 生动又江，
0: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怀旧院线。

2008年上映的《功夫熊猫》是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影片以中国古代为背景，其景观、布景、服饰乃至食物都充满中国元素。影片由约翰·史蒂芬森、马克·奥斯本执导，杰克·布莱克、成龙、达斯汀·霍夫曼、安吉丽娜·朱莉、刘玉玲等配音。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中国，而且要从一只喜欢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大熊猫阿宝说起。阿宝是一家面条店的学徒，虽然笨手笨脚，也勉强算是谋到了一份职业，可是阿宝天天做着白日梦，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在功夫的世界里和明星级的大人物进行一场巅峰之战。别看阿宝所在的和平谷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实是一个卧虎藏龙的风水宝地。先不说五大功夫高手皆坐镇于此，更有一大师级别的宗师在这里隐居。可是在一场特殊的比武大会上胜出的人，要代表和平谷将邪恶的太郎永久地驱除出去。啥都不会的阿宝却在经历了一系列阴差阳错之后，凭却中选，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和平谷的五位功夫大师对这种戏剧性的结果持各种不同的态度。一身正气、勇敢无畏的老虎大师将阿宝看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笑话，友好、调皮却很热心肠的金猴则是一副看好戏的有趣神情。林鹤大师是五人中最具有母性的那一位，他很同情阿宝。自负的毒蛇大师虽然给人的感觉有点轻浮，但对这件事的态度就有如他善变的性格，不太明朗。螳螂大师算是几位高手中最聪明的一个，他对阿宝的现状很是无奈，但是却在暗中帮忙。最后要将阿宝调教成功夫高手的一代宗师师傅华丽丽的出场了。然而有着一身好功夫并不意味着就是完美的，师傅因为过去犯下了一个错误，一直纠结着没办法释然。他的任务就是将那个软弱除了做面条什么都不会的阿宝训练成一个拥有足够的武术技巧可以打败强大敌人的顶级战士。至于那个让人人都如临大敌的太郎，则是一只非常自恋的雪豹，他等待复仇的这一天已经整整等了20年了，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等来的竟然是一只大熊猫。激烈的战斗后，阿宝以自己对武功的悟性和师父传授的武术战胜了太郎，拯救了山谷，为山谷带来了和平。电影《功夫熊猫》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功夫的精髓，同时里面也蕴藏了很深的人生哲理，探讨了认识自己、找到自己。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

0: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溶莓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小男孩乐队带来的《转身以后》。这首歌跳出常规失恋歌曲沉溺悲伤的套路，以思念渗透时间的细腻笔触，刻画分手之后从情绪拉扯、心悸难安到逐步释然成长的完整心路，传递出告别后要好好保重自己的疗愈力量。没有过度渲染苦情氛围，反而透出直面遗憾的底气。下一首歌来听徐佳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佳莹带来的《行走的鱼》。这首歌以鱼行走在陆地上学会呼吸的形容来比喻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艰难与挣扎。徐佳莹用伤而不悲的情感唱出了人生的无常，以及对自由和幸福的无限渴望。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多希望再见一面。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多希望再见一面》。这首歌以离别后的思念为主题，全曲旋律悠扬，歌词与编曲融合，形成了悲伤而温暖的氛围，被不少的听众评价为是契合离别情感表达的抒情作品。下一首歌来听张碧晨《似我似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带来的《似我似你》。这首歌是张碧晨首次独立包揽词曲创作并演唱的电视剧《骄阳似我》的主题曲及片尾曲，传递出总会有人为你而来，坚定选择最窝心的温暖价值观。下一首歌来听周艳英，《故事里一直有》。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延英带来的《故事里一直有雨》。这首歌的歌词围绕分手后难以走出过往感情的情绪展开，周延英的嗓音自带故事感，把感情里的遗憾与执念诠释得很有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2: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曾比特带来的《手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胡彦斌《半生出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胡彦斌带来的《半生出走》。这首歌被评价为一首励志歌曲，致敬在时代中为梦想不断奋斗的人。不少的听友表示，这首歌能够在迷茫的时候获得共情和治愈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杨宗纬、高瑞带来的《我爱的是爱我的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宗纬高瑞带来的《我爱的是爱我的你》。这首歌是杨宗纬与高瑞在音乐综艺中合作的舞台版本，用对唱的形式诠释了爱情当中最温暖的闭环，不是单向的奔赴，而是双向的确认。当两个人都选择了彼此，爱才有了回应。下一首歌来听 Tank 圆周与方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Tank 带来的《圆周与方舟》，整首歌曲旋律悠扬，讲述的是恋人相伴同行，共同奔赴未来的甜蜜恋爱故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关心妍《另一个舞台》。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关心妍带来的《另一个舞台》。这首歌以直面人生逆境为核心主题，展现出对人生低谷的坦然接纳与自我突破。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牛、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6: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7: 小五，快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该钻到干草堆里了。
8: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9: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4: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任然带来的《半夏青春》，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于超颖带来

刚才听到逐渐淡去，最终释然放手的过程，于超颖的声线代入感极强，引发了不少听众的情感共鸣。下一首歌来听 Tank， 我的名字在你手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Tank 带来的《我的名字在你手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 Tank 与家人歌迷之间不离不弃的紧密牵绊，全曲用真挚恳切的情感唤醒最重要的珍惜，将名字铭刻在心里，作为永恒牵绊。下一首歌来听金玟岐《几年几时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玟岐带来的《几年几时几分》，这首歌整体氛围忧伤，精准传递出恋人从相守走向分离的无奈与释然。下一首歌来听戴雨桐《可以不是你》。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戴雨桐带来可以不是你。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呢？这萝卜到底甜成了什么样？更奇怪的是，为什么同是萝卜，南北方的滋味会相差那么远？带着这份好奇，作者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关于育人的道理：什么样的土壤才能长出温润纯良的模样？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寿光白萝卜和育人本心，作者梁翠柳。舅妈是山东寿光人，过年的时候捎回一麻袋白萝卜。我们上她家玩的时候，她特意装了几个白萝卜让我带回家。我接到手里一瞧，萝卜又白又胖，如同娃娃一般水灵灵的。我向来不喜欢吃萝卜，煮不好容易发苦，可舅妈说寿光萝卜生吃都行，我差点笑出声。谁不知道萝卜辛辣充喉，可舅妈如此热情，我又不好推辞，提着沉甸甸的萝卜回家了。次日拂晓，我买了牛腩，佐上萝卜，放在高压锅里小火慢炖。午饭的时候，儿子说，妈妈，这两手好甜呀。宝贝，这是萝卜。这哪是萝卜，你加了糖？回答是否定的，家里有糖尿病患者，平日做菜都尽量不放糖。看儿子一块接一块吃得津津有味，我也夹起一块白萝卜，毫不夸张地说，这萝卜甜到嗓子眼。同为萝卜，为什么南方萝卜与寿光出产的萝卜口感相去甚远？细细想来，山东寿光气温低，易积累糖分，霜降后的萝卜更是清甜，而又将河谷常年气候温热栽种出来的萝卜瘦小干瘪，滋味苦涩辛辣。老话讲，南橘北枳，一方水土造就两种全然不同的滋味。就拿声名远扬的贵气芒果来说，百色地处亚热带，日照充沛，得天独厚的气候孕育出甜度十足的贵期芒果。可若是将贵期芒果移在山东，不难想象寒冬低温会冻伤枝干，更别说结出果实来。由此我开始思索教育子女的问题。每一个新生儿咕咕坠地时是一张白纸，这张白纸最终成为一幅世界名画，还是扔进废纸篓的草稿，全看挥毫之人如何下笔。这让我想起上午在粉店时遇到的一对祖孙，男孩大概八九岁，吃过早餐后蹲在地上玩耍，看到一只瘦小残弱的小猫正在觅食，他狠狠踩住小猫的尾巴，接着猛地一脚飞踹过去，小猫发出尖叫，慌不择路冲到车流穿梭的马路中央，差点被电动车撞上。男孩见状哈哈大笑，邻桌一个妈妈看不下去了，快步上前救下这只险些丧命的小猫，并对男孩呵斥了几句。男孩的奶奶猛地冲出来，双手一插，眼睛一瞪，嘴里喷出一堆污言秽语。男孩有了奶奶的撑腰，更是洋洋得意。这奶奶衣着体面，一看就是家底殷实。我不禁感叹，男孩生于优渥的土壤，却浸淫在充满戾气的环境，耳濡目染之下，又怎会心性纯良呢？都说最好的家风教育是言传身教，家长的一言一行对子女产生润物无声的强大影响。正如萝卜受不同地域的水土滋养，品性各不相同，环境对人的熏陶从来都是潜移默化。孟母因邻里风气恶劣，为保全孟子的品性，三则居所而迁。沃土方能结好果，善尽才可养良人。种萝卜如此，育人更是如此。执教几十载，常年担任班主任，总会遇到行为散漫的学生，频频请霸王假。经反复沟通，大部分家长能自省自纠，主动配合学校共建有序的家校环境。唯有个别家长不肯正视自身问题，包庇纵容孩子。孩子的成长环境失于管束，就如同再好的苗子，土地滋养杂乱，坏了伤情，怎能孕育出饱满清甜的果实？陕西作家陈忠实在《青海高原一株柳》中写道，
同是一种柳树，生活的道路和命运相差何其远。

0: 灞河柳树水肥风足，随手扦插便能繁茂。青海高原因常年干旱严寒，柳树只有熬过无数绝境方能长成大树。可见植物的繁茂不仅仰仗得天独厚的负气沃土，更需要优质丰沛的养分供给，才能培育出纯粹的硕果。教育孩子的关键是育人的本心，好环境培养出懂事善良的孩子，恶劣的环境容易带坏孩子的品性。愿每一位家长常怀自省，做一个懂得调理伤情、用心施肥的耕耘者，以身作则，化作孩子成长过程中最宝贵的养分，如同受光的白萝卜，褪去辛辣和戾气，长成温润纯良的模样。好了，文章读到这里，那根白白胖胖的寿光萝卜仿佛还在眼前。大自然就是这样的诚实，北方的霜雪给了萝卜清甜，南方的温热给了芒果富裕，每一寸土地都有它滋养万物的方式，而我们的孩子何尝不是如此。他咕咕坠地的时候，就像一颗种子，一张白纸，最终是长成饱满清甜的果实，还是变得干瘪苦涩，全看我们这些耕种的人给了他们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风雨，什么样的阳光。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如果你是一位父亲，或者是一位母亲，或者一位老师，亦或者只是一个会被孩子仰望着的大人，愿我们都能够常常自省，做一个懂得调理伤情、用心施肥的耕耘者，用良言、用善行，化作孩子成长路上最宝贵的养分。愿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像寿光的白萝卜一样，褪去辛辣和戾气，在岁月的沉淀里长成温润纯良的模样。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
1: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关不掉的收音机，把 music 放就在 FM。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1: 双手朝天，快把你双手举起来，让全世界看见。双手朝天，快把你双手举起来。
2: 有个故事想说给你听，不是很长，大概72个小节吧，是一个关于我的故事。好，来了，听着。车换人，我的名字，相信好多人没听过，其实爱看唱片封面文字的朋友也许认识。可是到此关于我的知识，是 rapper 还是监制，我都是。这是我的故事，当初 M16 还给他，我每晚去酒吧，人家花钱我赚经验，弹吉他交学费，帮我妈和我爸，小时候不理他。

会有机会为他量身做一首，艺术让我自作有突破，还在红馆合唱过，不错，有贵人帮助真是幸福，但可遇不可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光穿透水珠，就成了彩虹。不管是多大的雨，我们知道坏天气是会过去的，太阳会出来，会有彩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sleep in town，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1: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天，农历7月初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王维平率调研组到德保县开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调研，看望慰问自治区人大机关派驻德保县驻村工作队；金秋时节，百色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喜悦的同时，各地田间管护工作也紧锣密鼓地推进，以实际行动确保特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让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德保融媒记者黄杰桃、范庄园报道。8月11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王维平率调研组到德保县开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调研，看望慰问自治区人大机关派驻德保县驻村工作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李东兴一同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陪同。王维平一行深入德保县燕洞乡宝塘村，实地查看宝塘村赤苍藤和白皮紫薯特色产业，详细了解种植规模、品种选育、技术帮扶、带农助农增收效益等有关情况。随后召开工作座谈会，听取德保县和自治区人大机关派驻德保县驻村工作队汇报乡村振兴以及定点帮扶工作有关情况。王维平充分肯定了德保县乡村振兴和驻村工作队常态化帮扶工作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有强烈的使命意识，学思见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乡村全面振兴事关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以时不我待的荣誉感、使命感投身于乡村全面振兴宏伟事业，书写不负韶华的青春篇章。要有强烈的人民意识，把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进一步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帮扶工作中深化思想认识，深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学习掌握做好群众工作的规律方法，持续提升群众工作本领，要有强烈的政策意识，突出抓好三农政策学习，持续加强对中央、自治区和市县各级相关政策措施学习，找准工作发力点、突破口，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敢于攻坚克难、担当作为，勇于探索实践、开拓创新，善于凝聚智慧、借助力量，要有强烈的夺旗意识，锚定乡村振兴五面红旗目标，勇争第一，志在必得，始终保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劲头。要有强烈的自律意识，不忘初心使命，发扬优良作风，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和展示人大机关干部良好精神风貌，以实干担当不断增强群众信心，赢得群众信任，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农民稳定增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凝聚力量。百色荣

0: 我们记者黄天松报道。8月14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主持召开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88次主任会议，研究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议程日程草案。会议决定于8月17日至18日在百色城召开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建议议程有：审议百色市城市养犬管理规定草案，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百色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百色市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人工智能赋能百色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市应急保障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以及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的相关调研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5年度全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有关人事任免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永才、黄善平、李荣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方丽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斌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记林玉强列席会议。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岑慧，通讯员严开强、李科义、江了了报道。8月12号晚，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右江分局、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教育局开展专项整治集中收网行动，对飙车炸街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发起全面攻坚。陈列在启动仪式上要求形成合力，强化部门联动，持续加大整治力度，坚持源头治理与路面严查相结合，强化科技手段和信息化应用支撑，不断提升打击整治质效，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1: 坚决打赢三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0: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金秋时节，百色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从边境线上的特色果园，到右江河谷的山地林间，从错峰上市的晚熟芒果，到土里刨出的脆甜凉薯，特色农业产业正以蓬勃之势为群众铺就一条条增收致富的宽广大道。丰收的喜悦首先从边境传来，在靖西市胡润镇新兴街，百亩莲雾基地迎来盛果期，一颗颗形似红宝石的莲雾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农们趁着晴好天气抢摘鲜果，分拣装箱，现场一派繁忙。这颗小小的莲雾不仅通过订单农业直通商超，还依托周边景区带来的客流，发展起了采摘体验游，让边关的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了边民手里的真金白银。新兴莲雾种植园负责人邓月：
2: 我们基地今年当株最高产能150斤，一亩有22棵，首次订单收购价已经达到了7元一斤，根本不愁卖，平时蔬果套袋采摘打包，每天都用得上40-50个周边村民，边民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
0: 新兴莲雾种植园工人唐东英：
3: 一天我们摘200斤果，工钱100。
0: 莲雾的甜蜜尚未散去，山间的芒果香又扑面而来。在田阳区玉凤镇上镇村，依托山地海拔高、气温偏低的气候优势，这里的晚熟芒果正错峰上市。当常规芒果采收进入尾声，玉凤镇的台农芒等品种却迎来最佳采收期，鲜果市场收购价保持在每斤3-4元，有效避开了集中上市高峰，让种植户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田阳区玉凤镇上镇村团支部书记钟婉玉：
4: 目前上镇村晚熟芒果种植规模达7000亩，栽培品种以台农为主。

0: 今年田阳区玉凤镇芒果种植面积达16万亩，总产量约19万吨，产值约6.5亿元。晚熟特色芒果产业不仅盘活山地闲置资源，还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成为拉动全镇农业经济增长、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的核心支柱产业。田阳区玉凤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黄兴阳：
1: 下一步我镇将搭建气象预警联动机制，普及节水灌溉技术，筑牢种植风险防线，深耕玉凤晚芒品牌，落实企业加合作社加农务模式，运用区块链溯源，提升芒果品质与产业收益。
0: 在田阳区坡红镇，丰收的场景从枝头延伸到了地里。百合村、新屯村的凉薯迎来采挖季，得益于山区疏松肥沃的土质，这里出产的凉薯口感脆爽多汁，加上成熟稳定的收购渠道，让种植户没有了后顾之忧。田阳区坡红镇百合村凉薯种植户黄永世：
2: 今年我家一共栽种2亩凉薯，亩产能够达到1000多斤，定期有老板来收购，行情稳定。
0: 田阳区坡红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龙娇：
3: 下一步坡红镇将持续深耕凉薯特色富民产业，加大种植扶持与技术指导力度，引导种植户优化田心管护，提升果品品质，稳固产销外销渠道，持续做强优化特色小众果蔬产业，以一个个接地气的特色小产业串联起全镇乡村振兴大格局，让土地里的白果汁稳稳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果。
0: 丰收的果实令人欣喜，而精细的管护则为产业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在龙林各族自治县天生桥镇祥波村，村企联建模式盘活了250亩闲置土地，发展起特色丝瓜种植。不同于传统种植模式，这里采收资源入股、收益分红的灵活机制，实现了村企优势互补。龙林各族自治县天生桥镇祥波村唐托种植基地管理人员杨秀才：
4: 带动了当地的30-40户、4500人农民工就业。
0: 龙林各族自治县天生桥镇祥波村群众韦杰桃：
5: 我们在丝瓜基地做工，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也不用外出各打工，就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0: 丰收是喜悦，管护是保障。从靖西的莲雾，到田阳的晚芒与凉薯，再到龙林的丝瓜，百色各地在分享丰收硕果的同时，丝毫没有放松田间管理工作。技术指导送到树根下，管护措施落实到地块里，各地正以实际行动确保特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让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纳坡融媒记者陆婷婷、雷光全报道。全国生态日前夕，纳坡县迎来一批又一批观鸟爱好者，他们为鸟而来，而鸟儿正在改变山里人的生活。在边关纳坡，一只鸟正在飞出生态富民新路。记者陆婷婷：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纳坡县老虎跳自然保护区的一片密林，一年多以来经常能看到许多背着长焦镜头的摄影师蹲守在这儿追星，不是娱乐圈的明星，是我们纳坡的鸟明星。今年3月，纳坡首届观鸟大赛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长尾雉首次被记录到，金冠帝鹰、白眶斑翅鹛等频频现身。
0: 过去纳坡守着好生态，却没有真正变成发展优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大家逐渐明白，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纳坡森林覆盖率达到74.92%，接近75%，目前已经记录到371种鸟类。鸟儿回来了，群众的生计也开始变了。纳坡县百南乡的谭秀全现在是一名鸟导，他说的鸟堂就是专门给观鸟爱好者提供的拍摄点。纳坡县百南乡6号堂鸟导谭秀全：
5: 以前就是没有什么做种田种地，然后也不知道 去外面做工也是很累，然后就

0: 我就做鸟塘，现在六号塘鸟也多了，也还可以了。
1: 近年来，脑坡持续推进森林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县乡村三级林长巡护机制落实了，巡山护林、清网护飞等行动也常态化开展，一只鸟有了留下来的地方。从去年开始，脑坡的生态优势逐步变成产业优势，观鸟线路、鸟塘、民宿慢慢兴起。今年一季度，脑坡生态旅游游客同比增长超过四成，观鸟文旅品牌已经带动群众增收约1300万元。脑坡县柏南乡弄民民宿老板杨忠弟：
2: 平时观鸟期间都是订满房的，现在生态好了，我们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
1: 贵州观鸟爱好者秦女士：
3: 你们这边鸟很多，环境也很好，空气也好。
1: 生态旅游火了起来，很多游客不是只来一次，而是来了还想再来。云南昆明推鸟旅行观鸟领队张雪莲：
4: 猎头第一眼能看见了，就今天已经来了四次，鸟控还是非常不错的。
1: 鸟类爱好者林秀文：
5: 这十年亲眼见证鸟类种类逐年增多，群众从不太关注转为主动守护，这是脑坡生态趋势向好、绿色产业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
1: 生态改善、群众受益、全民互绿，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良性循环正在形成，这也是脑坡给更多拥有好生态的地方的一个答案，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脑坡县林业局党组成员、老虎跳自然保护区负责人马朝忠：
6: 下一步，我们脑坡还要规划专业观鸟线路和观测点，把观鸟和当地徽章文化、边境风情串起来，让边关的绿水青山真正成为老百姓的好日子。
1: 从一只鸟到一条路，脑坡的故事还在继续。全国生态日，我们听鸟鸣，也听一座边关山乡的变化。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黄造民报道。8月14号，匠心融媒百乡百色、百色市职工百乡百色品牌推荐官推介技能大赛决赛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正式打响。从预赛中冲出重围的11名个人赛选手和10支团体赛队伍，用创意与热情为家乡好物代言。经过激烈角逐，个人赛和团体赛的1、2、3等奖及优秀奖、最佳人气奖最终揭晓。本次大赛由百色市总工会、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广西百色农林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在个人赛现场，11位选手各显神通，主题演讲、产品脱口秀、情景故事、才艺融合，形式不同，创意无限。芒果的甜蜜、山茶油的醇香、百色茶叶的回甘、摸咩绣球的魅力，通过选手们生动的讲述，变成了更有温度、更有记忆的家乡故事。靖西市参赛选手农瑞瑞：
7: 然后我这个绣球的话呢，它不是单纯传统的绣球，它是结合了就是传统的绣球跟一个壮景的结合，所以呢，我今天带来的这一个壮景绣球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把我们靖西的两个活化石带到参赛现场，希望就是我们的非遗文化能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 团体赛的比拼更是精彩纷呈，10支参赛队伍在4分钟内上演情景剧、小品、音乐短剧、群口快板、歌舞融合剧，将百色的红色文化、民族风情与特产故事巧妙编织。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比出个人赛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团体赛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据了解，此次荣获个人赛1等奖及团体赛1等奖的全体成员将被授予百乡百色品牌推荐官荣誉称号，并享有优先参与全年百乡百色推广活动的产品合作权、优秀作品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全平台展播的机会，以及纳入百色市职工技能人才库。 优先参与技能培训和区。

0: 今年的赛事路线有了新调整，起点为崇左市，途经百色、河池、来宾、南宁等地，终点设在南宁市马山弄拉景区。7月15号至8月15号，锡林县八达镇城北社区开展“假期相随，护苗相伴”暑期公益助学活动，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农家书屋阵地，为辖区6至15岁中小学生打造家门口的暖心成长课堂。此次暑期公益助学活动精准对接辖区居民需求，有效破解了双职工家庭留守儿童暑期托管难、辅导难的问题。据百色市气象台天气预测，8月15日至21日，我市多降雨天气，其中17号至20号有一次较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大部地区有小雨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其余时段以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及其对暑期旅游、交通出行、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下面我们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王维平率调研组到德保县开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调研，看望慰问自治区人大机关派驻德保县驻村工作队。金秋时节，百色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喜悦的同时，各地田间管护工作也紧锣密鼓地推进，以实际行动确保特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让群众的致富路越走越宽。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3: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5: 筑牢共同体。

0: 阿钦，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日前深入科研院所、企业、高校等，调研广西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中医药工作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守正创新、传承发展，以开放促产业、产业带事业、事业促民生、产学研融合促创新，加快推动我区中医药、壮阳医药高质量发展。广西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产业增效、群众增收、文化传承三大核心目标，通过政策赋能、品牌引领、文化铸魂、连农带农协同发力，推动民族手工业融合创新发展。2026年安排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扑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5200万元，及增设的自治区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2400万元，投入民族手工业等地方特色产业，重点扶持织锦、刺绣、民族服饰等民族手工业项目。截至目前，广西民族手工业已带动55万余名各族群众实现就业创业增收，共享发展成果。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媒体通气会日前在京举行，发布会透露，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即将在北京举办。本届文艺汇演紧扣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8月18号至9月23号文艺汇演期间，共有48台优秀剧目进京演出，数量创历届新高，覆盖全国31个省市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台。同心共育石榴子，桂宁携手向未来。广西德保县与北方民族大学青少年民族团结交流营日前在宁夏银川举行，作为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促进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在为期1周的研学中，师生们参观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阵地，前往固原六盘山开展红色研学，走进闽宁镇戏剧村落、特色产业园、宁夏博物馆、科技馆等地观摩学习，走进银川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体验手工制作，在行走的大思政课中感悟民族团结，读懂时代发展。工程瑶族自治县的工程大学生联合会七彩瑶乡爱心相伴暑期公益课堂已开设近10年，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课堂完成了一次关键转向，从单纯的美育兴趣班升级为扎根本土的非遗传承阵地，越式主题美术、瑶族山歌、传统舞狮等民族传统项目推出，让孩子们在暑期里真正触摸到了属于自己家乡的文化根脉，并化身小小瑶乡讲解员，将工程特有的农业符号、民族记忆和非遗记忆讲解、传承和推广。平南县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方位多层面推动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一年间，各级团队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团队日活动500余场，红领巾巡讲团开展主题宣讲60余场，255名少先队员获得2025年广西红领巾奖章、特色章、石榴花章，累计有3600多人次各族青年志愿者活跃在创建国家卫生县、文明城市及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等重点工作一线。由百色市民宗委主办的2026年百色市农村宗教治理专题培训班日前举办，百色各市县民宗统战系统宗教工作业务负责人、有宗教活动场所的乡镇街道统战委员和267个行政村宗教工作联络员共327人参加培训。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广西持续健全各族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机制，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多年来，全区未发生因处理涉及民族矛盾纠纷不当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2025年全区群众安全感达98.2%，持续保持历史高位。
4: 在桂林山水间，有一位被各族群众亲切称为谢大哥的民族团结守护者，象山区民宗局局长谢顺才。他推动建立一站式服务平台，畅通各族群众诉求表达和利益协调渠道，让36个民族29万人在漓江畔户嵌融居，共同绘就象山圆月的民族团结壮美画卷。一名土家族姑娘初到象山区务工时，因不适应一度想回老家，谢顺才前后17次上门走访，从子女入学、社保转移到租房补贴、技能培训，只要她有困难，他总会及时出现。如今，这名姑娘已从外来务工者成长为社区干部，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的中坚力量。群众感慨：找谢大哥，他一定会尽力。在象山，我们有奔头。2026年初，谢顺才被评为全区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他的故事是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的民族地区干部履职尽责、全心为民的缩影。奋进15五，广西各族党员干部将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关切百姓冷暖的赤诚之心，办好民生实事的务实之举，全面化解历史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全力促进安全稳定。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十六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FM 87.6，白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9: 噔噔噔噔噔，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0: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